0: 亲爱收听的朋友，盼望在这个时间来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反复思想，应用在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
1: 诗篇第113篇，恁着俄罗斯摇花，摇花仆人啊，恁着俄罗斯，俄罗斯摇花的名，摇花的名是应该称颂的，对即时直到永远，对日出的地到日落的所在，摇花的名是应该俄罗斯的。摇花超乎万民之上，伊的荣耀冠过诸天，之水亲像摇花，咱的上帝呢？伊坐伫至高的所在，家己谦卑，观看天顶地下的代志。伊对下殿内裁固贫寒人，对本地中提拔穷乏人，互因甲王子同坐，就是甲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伊互未生育的妇人人安居家中，做侪囝的快乐的老母。恁着俄罗斯耶和华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今天我们要来三个思想的诗诗篇113篇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一年中间有七个罪期，其中的如月罪、五旬罪和长鼻罪，称作三个大罪期。他们受罪的时候是照顾要唱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6篇，所以这6篇称作懊恼的诗篇。第一节，恁着懊恼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恁着懊恼，懊恼耶和华的名。咱无要误会，以为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指着摩西、阿伦及古约时代的众先知，或者今仔日的传道人来讲，无唔对，遮拢是耶和华的仆人。但是咱国家必须得知影，所谓信徒拢是耶和华的仆人。上帝什么呢？对以色列全家勉励讲，要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伊。这话不是单单对以色列的领袖讲的，乃是对以色列全家讲的，和每一个以色列人拢应该着侍奉耶和华。有人以为侍奉耶和华只限伫传道人，可怜传道人是专心咧侍奉耶和华，也应该着忠心侍奉耶和华。但是每一个信徒拢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拢应该着侍奉耶和华，拢应该着懊恼耶和华的名。朋友兄弟，咱拢要懊恼耶和华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单单是恳求感谢也无够呀，搁进一步也要发出懊恼的声音。就最配得懊恼呢？严格讲来，无有一个人，或是任何受造者配受懊恼的，只有耶和华配受懊恼。这最应该懊恼耶和华呢？所有受造者拢应该着懊恼耶和华。将来咱到天顶，咱将要听到满了懊恼的声音，对天顶受造者吹中发出。将来咱也要甲因三甲底下来懊恼耶和华。什么时阵懊恼称颂耶和华的名呢？第二节讲耶和华的名是应该着称颂。对今时直到永远，咱无需要讲要到天顶去才懊恼耶和华，全上耶和华。咱现在肉体也搁伫地上的时阵，更加应该着懊恼耶和华，全上耶和华。

在什么所在称颂阿罗耶和华呢？第三节讲，对日出的所在到日落的所在，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叫阿罗的。这意思是讲，无论你是世界任何的角落，拢要阿罗耶和华。有机会阿罗就应该叫阿罗，有机会称颂就要称颂，因为咱的耶和华是配受称颂阿罗的。既然安尼，请问你蒙恩到今仔日，有偌侪时阵你伫遐咧称颂阿罗耶和华呢？或者讲，伫你祈祷的时阵，你有几摆伫遐发出声音来，实实在在阿罗耶和华呢？实属上帝来要伫遐计算咱阿罗的处所，咱将来见主面的时阵，主将咱阿罗的处所伫遐宣布出来，咱就要甲得见效。所以，咱要做做来阿罗耶和华，不必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随时随地拢会通阿罗耶和华。为什么咱要阿罗耶和华呢？请看第五节、第六节安尼讲，即水亲像耶和华咱的上帝呢，伊坐伫至高的所在，家己真谦卑，观看天顶地下的事。耶和华伫至高的所在，无有一个受造者会管过咱的上帝。无论天顶的天使或者地下的人类，拢应该着无停的伫遐来阿罗耶和华。虽然上帝伫至高的所在，但是伊反倒当伫遐家己真谦卑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新约的主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、第七节安尼讲。一本有上帝的形象，无以家己甲上帝同等做强夺的，反倒当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样式。这就是讲明主耶稣谦卑。伊本来伫天父怀内，以无限的神主，多只肉身成做了有限的人主，肉体限制了主耶稣。伊愿意对无限的中间成做有限。伊愿意对上帝敬的地位，成做人敬的地位。除了耶稣以外，即水也唔肯安尼的谦卑家己。既然主家己做了榜样，放伫咱的面前，咱选择什么呢？主不但家己谦卑，下面也阁讲，伊观看天顶地下事，无论大事小事。包括所有的事，甚至你家中最微小的事，耶和华拢看去了。咱日常对报纸顶看到世界的大事，这世界底下咧变化无测，局势底下咧变化无常。今仔日咱有法能确定，甲大家讲，一切拢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。无管今仔日世界各国领袖是毋是承认这一个事实，但这是非常确定的事实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安尼讲：因为万有拢是靠着伊做的，无论是天顶的、地上的，会看去、袂会看去，或者是有地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管的，一切拢是借着伊做的。阁是为着伊做的，这意思就是讲，所有执政掌管的人，拢是主将因兴起来，一切拢有主的计划甲伊的美意。上帝除了家己谦卑，并且观看天顶地下事以外，伊还阁做伊的工作，请看第七节，伊对尘土内太久松懈的人，对本队中。提拔松容的人，咱拢是主所太久提拔的。咱赤身出的舞台的上帝面前，真是松容一无所有。总是咱忘了上帝恩典，如今咱日用的所需要，一切拢无缺少。多年来，上帝一逐项拢为着咱预备，丰丰富富的供给予咱各款的需要。不但安尼，而且上帝也阁赐予咱聪明、智慧、才能。如果主无予咱聪明、智慧、才能，咱会将成做了什么款的人呢？敢袂予人伫遐来轻看、讥笑吗？
今仔日咱伫主内面的人，无论有地位也好，无地位也好，人太久也好，人轻看也好，咱袂话袂记主太久提拔的大恩。伫物质的生活方面，伫属灵的智慧方面，拢丰丰富富、充足的舒服咱。所以，咱要俄罗亚和华。

今天的蒙恩在基督里面是什么地位呢？第八节说，和他和王主同坐，就是和本国的王主同坐。我们本来是双向一无所有的人，现在蒙上帝抬举提拔，有机会入到皇宫里面和王主同坐。在圣经的序列中，我有法能暂时提高两个人，一个是约瑟，一受不了做奴才，甚至到了做犯人的地步，在人看来一点的恩望都没有咯。但是上帝看过的时阵一到，上帝就行了奇事。早日他是犯人，第二日竟然跟王主在那里同坐，做了埃及的宰相。除了埃及的法老王以外，他在一个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另外这位呢是扫罗的孙米非波设，他的老爸约拿单和大卫是一真好的朋友。约拿单死去了后，大卫忽然有一个思想，这一个思想显然是上帝将伊放在大卫的脑海中。在撒母尼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安尼讲，大卫问讲，扫罗也顾存罗的人无有，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向伊示恩。结果底下问出来是米非波设，大卫以人主血恩的款待伊。撒母尼记下第九章十三节安尼讲。对啊，你米非波设踮伫亚罗色列，常常甲王同桌。耶和华不但提拔双向的人，也有一件代志通做结论。请看第九节，伊和遐未为生育的妇人人安居家中，做真侪囝会快乐的老母。恁着学罗耶和华，犹太妇人人未生育的，是感觉到一件见笑的代志。西出约翰的老母伊丽莎白怀孕的时阵，伊称颂俄罗讲：“主伫咧看过我的日子，安尼会看待我，要将我伫人间的见笑除去。”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。一个有撒母尼的老母哈拿，当哈拿生了撒母尼了后，伊欢喜快乐的将撒母尼献乎耶和华。撒母尼记上第二章每一句话，拢是哈拿底下咧基督倾向俄罗亚和华。第一宋书中，伊也曾经用本篇第七节的话。哈拿本人是一个未为生育的妇人，后来伊不但生了撒母尼，也佫做真侪囡仔的快乐老母。这是上帝在他心中所惊的神力，所以哈拿要俄罗亚和华。无论伊丽莎白的亚和华、哈拿的亚和华，对早时到今仔日，这一位亚和华所太古提拔的双向人，真是太醉了。尤其值得咱来思念的，乃是将咱对罪恶中、对撒旦的关系，提拔到伊听惊的国内。让我们真多新的人，真多上帝的儿女，真多君尊的这事，完完的超过这世界上一切的尊严，这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恩惠，是我们未配得而得到的。我们一日有二十四小时，我们应该就无停的在那里俄罗倾向上帝，因为耶和华是唯一配受俄罗倾向的。